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唯有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才干这事儿。随后我就躺在第一下面，身下是带进来的猎物，四周躺着鲜血和肉汁。这下我该能使睡那渴望之极的觉。什么？